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部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

0: 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九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官腔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今天呢是7月4号星期六啊，不过呢今天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又是一个真叫艳阳天啊，这是大热天啊。各位如果今天有出门有户外出行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了啊。因为呢昨天我看了一个科普，就是关于夏季高温可能会导致热射病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还有很多朋友他是不太重视或者不太注意这个我们所谓的热射病的，就觉得是普通的中暑。但是昨天我看的这科普呢相当专业啊，也相当官方，其中介绍了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危险哈，应该说还是很严重的。所以说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夏季一定要在高温天气尽可能减少外出啊，尽可能减少外出，同时呢避免在这个暴晒的正午长时间处于户外哈。另外呢就是防暑降温，打伞啊，补水啊等等这些。如果一旦出现中暑的情况哈，有任何身体不适的啊，不要觉得说哎我能挺一挺，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哈，一定要及时就医哈，一定要及时就医。而且昨天我看这科普当中也提到了哈，说在这高温天气如果出现中暑，你怎么直接的吧，我们说第一时间直接的去判断这个人什么情况，你就看他意识还清楚不清楚啊。 因为呢，你看啊，目前我看到的天气预报，接下来至少五天之内都是一个36到37度的一个高温天气啊。所以说呢，各位这高温天气出行还是要多注意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腊肠树迎来盛花期，我国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配置失误引发零元抢购潮，霸王茶姬紧急致歉，后续解决方案你认可吗？详细内容我们稍后收听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资讯哈。近日呢，闽江公园北缘的华龙园沿江地带呢，成片的腊肠树花开正盛。闽江游游船呢，途经这个繁花博岸啊，让游客体验到黄金雨的盛景。那据介绍呢，腊肠树又名叫阿波勒啊，波斯皂荚，原产于南亚和东南亚。作为外来观赏树种呢，腊肠树在福州已有超百年的这个栽培历史哈。那本月呢，市区多条街道与公园已经出现了整齐的开花效果。除了闽江公园之外呢，市区的法海路、学军路、首山路等多条道路，以及西湖公园的开化寺、光明港公园均可观赏这个黄金雨哈。那另外呢，就是福建师范大学苍山校区吕镇万楼旁一株腊肠树呢，这个树龄逾百年哈，是一级保护的古树名木，也是福州市区已知的树龄最长的腊肠树。不得不说福州这绿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哈，就是我来福州之前很多树名我听都没听过，就确实跟北方有些城市还是不太一样的哈。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福州六中高中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原福州建筑职专新校区项目调整为建设福州六中高中部，为整合教育资源并提升办学条件，经研究原则同意项目建设。根据批复内容，福州市苍山区林浦路东侧翟宇村将建福州六中高中部，项目单位为福州第六中学，项目总用地面积38146平米，总建筑面积69114.99平米，保留建筑面积770平米，建设工期预计为23个月。我们再来关注啊，国家医保局7月1号就中药饮片追溯源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溯源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溯源。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照监管要求呢，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溯源核验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我们再来关注啊，把视线转向这个科学界。7月2号呢，国际顶级期刊《科学进展》刊登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联合团队发现了一株侏罗纪时期鸟类化石。该鸟类个头极小，尾巴相对较短，尾部结构处于长尾恐龙与短尾现代鸟类之间的过渡位置。为鸟类尾巴从恐龙向现代化鸟类演化过程提供了关键化石证据。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7月3号18点20分前后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陵水沿海登陆，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呢，美沙克登陆后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可能在广西和越南沿海交界附近二次登陆。受其影响呢，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风大雨强，局部或遭遇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哈，公众需做好防台风这个准备哈。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7月2号凌晨呢，霸王茶姬线上点餐小程序突然发生异常，原定上线的新品特惠饮品标价全部变成零元了啊！就很多消费者一听啊，涌入下单啊，这个瞬时高流量直接击垮小程序后台。那当天上午呢，这个霸王茶姬湖北子公司发布了致歉声明哈。说这个公司7月2号推出的远山仙气系列9.9元特惠活动哈，因后台运营的配置不当啊，产品意外以零元上架，才引发大规模免费下单抢购哈。那声明公布后续解决方案啊。那这个7月2号0点到系统修复前，所有标价零元生成的订单呢，全部统一取消。为弥补故障给消费者带来不佳体验呢，每位受影响用户的账户将直接到账3张远山仙气系列0.01元无门槛兑换券哈。那霸王茶姬子公司呢，还表示事件发生后呢，公司已全面复盘内部流程与审核机制哈，坚决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这个确实工作还是要小心哈，就有的时候一时不查，可能就会造成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影响哈。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9:23，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此刻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好物啊，今天这款产品啊，应该说女生啊都需要了，或者说男生也需要，我觉得我也可以用啊，最近因为一些原因晒太黑了。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可复美水膜啊，就很多朋友们啊，选面膜其实也很纠结，市面上面膜五花八门的，但是补水的压不住这个泛红刺痛啊，只修护的呢又不够提亮保湿啊，就是日常护肤啊，囤一堆面膜，费钱又费心。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啊，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的大水膜加小水膜的一个 CP 组合哈。就说到这可复美呢，大家肯定也都不陌生哈，你像很多明星私下都在用，经常给粉丝种草哈。这款大水膜加小水膜呢，这 CP 组合这叫王牌爆款哈，搭配起来一加一大于二哈。这个大水膜呢主打维稳长效保湿，小水膜呢专攻深层修护急救焕亮啊，就这个很适合我哈。给到各位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这平常哈、大水膜一片要17，小水膜一片要19左右，那你 CP 组合一起买20片要300多哈。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那不影响用，对不对？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呢只要149，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是不打折，而且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元，只要280。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来看省体门口到前方的54华林路口，由西周往宝龙，包括现在东二环、西二环双向稍显排队哈、啊，不过整体还是好的，各位在路面上要小心慢行了。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八七六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9:3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推出交通违法有奖举报，最高每起奖励200元。7月5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苹果拟于今明两年推出至少5款新 iPhone， 你会买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福州交警推出交通违法有奖举报举措，市民针对鼓楼、台江、苍山、晋安、上街、高新区范围内的两类交通违法行为，可直接拨打110电话举报，举报核实后呢，将发放对应现金奖励。该有奖举报试行一年，据了解呢，本次有奖举报覆盖两类事故高发违法行为。奖励标准清晰明确，市民举报酒驾、醉驾，经交警查证属实的，每起奖励200元；举报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查证属实后，每起奖励100元。交警呢呼吁市民积极参与交通共治，若发现酒驾、醉驾及面包车超员行为，及时通过110渠道提供线索，共同监督整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减少道路事故风险，营造安全有序的夏季道路交通环境。

我们再来关注7月1号古岭山区生活馆完成升级改造后呢，正式开馆。这座承载着中外友好往来历史的百年古厝呢，以全新的沉浸式展陈和互动体验，为中美青少年交流增添了一处兼具历史底蕴与文化体验的研学空间。那此次升级后呢，古岭山区生活馆突破传统静态展示方式，打造成为一个可体验、可互动、可感知的山区生活空间。馆内围绕百年前的古岭山区生活场景呢，设置了家族故事展示、生活场景复原、互动装置、数字多媒体、AR 体验馆等多个内容，通过茶歇、烹饪、玩具、书信、幻灯等多个生活场景呢，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百年前的古岭生活方式。

我们再来关注，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正式启动了，到8月31号结束。购买学生票呢，目前有四大变化。首先是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哈。已经通过优惠核验的学生呢，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二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及动车主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价。那三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四是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啊。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呢，在12306或车站核验资质之后呢，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哈。但要注意的是，这6次呢，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航空方面哈。中国国航等公司7月3号发布公告哈，从7月5号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哈，下调后的具体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段50，那800公里含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对比现行标准呢，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将下调50元哈。我们再来关注7月2号呢，苏州沿途科技教育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张雪峰退出前任公司监事并持股约10.86%，退出后呢，其所持股份由其女儿接手哈。那有公开信息显示，他女儿呢是2015年6月出生的，目前尚未成年哈。我们再来关注7月1号，苹果公司正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到2027年上半年期间呢，发起一场雄心勃勃的 iPhone 新品发布计划。那预计将推出至少5款新机型啊。尽管目前呢，整个科技行业正面临供应链零部件短缺的困境，但苹果就是需要加大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啊。那据说是要超出市场预期的。据了解呢，苹果还将于2027年上半年推出首款 M7 芯片，并发布第二代 iPhone Air。入门版的 iPhone 18等产品，不过呢，由于内存和芯片供应紧张哈，部分产品发布时间呢，可能还会有调整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期待了。

0: apart。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Top 10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Five，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9:51哈。接下来呢，我们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了。最近这个天气很热，很多人说想去避暑啊，那就不能错过贵州了。昨天晚上我看抖音，哎呀，倒不是说避暑的事儿，贵州太多好吃的了，就看的停不下来啊。然后有一个博主我特别喜欢，他呢有一个就是美食专辑啊，分别去各地的嘛。然后呢，人家也不是说打广告啊，就自己花钱探店啊，我就专门点来贵州那个看，看的我真半夜啊，在床上直着急呀。我们这次给各位定制的贵州亲子团也开始招募了，8月17号呢独立成团，全程啊是零购物零车销啊，而且呢我们很松弛，每天早上8点多咱们慢慢出发啊，不用那种一大早起来鸡飞狗跳的哈。然后呢，带着各位，你像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这些王牌目的地哈，而且呢还能走进这个原始丛林溯溪徒步啊，也能深入地心溶洞探险，更能走进这 First 的中国天眼，特别好哈。然后呢，我们是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那这个2+1豪华头等舱大巴呀，啊，包括当地美食都安排好了，成人4880，这个咱们就一个团。另外呢，之前呼伦贝尔这个团哈，八月我们有两个团期，8月4号、8月9号已经很多人报名了，各位感兴趣的都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哈。另外呢，我们的那个北京团啊，就是我们北京亲子游的，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回旅游持续来了解了。因为这个我看好有些学校是不是已经放假了，就我倒没有特别关注。那接下来呢，暑假期间各位感兴趣的其实可以找一个你觉得适合的团哈，带着孩子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或者你说哎我不是说带孩子去哈，我带父母去啊，我给父母报，或者您就是自己咱们去散散心啊，我觉得都很合适啊。各位呢，这个微信平台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啊。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需要关注南二环。南二环此刻从这个连江路泽旭大道的位置开始啊，一路往前方双湖互通呢都是排队的情况，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包括东二环现在从这个连盘高架到前方的岳峰高架，双向的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快，各位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9: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6: 时间来到了10点03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总投资8.28亿元福州一片区工程获批，新改建8条道路。 三部门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茉莉奶白坊 LV 四叶图案败诉，判赔千万驰名商标跨类受保护。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福州市南湖南片区配套道路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或是发改委批复同意，将新建7条道路改建1条道路。据了解呢，该项目位于苍山区三江口南湖片区，具体范围为永南路南侧、环岛路北侧、站后路东侧、福泉高速连接线西侧。根据批复呢，项目采取新建加改建并举模式，新建环湖路、南湖一路、南湖二路、南湖三路、南湖五路、南湖六路、南湖七路等7条道路，同时对既有南湖四路进行改造提升，道路总长合计4153.27米。项目建成后呢，将有效串联永南路、环岛路、站后路、福泉高速连接线等主次通道，形成环湖型骨干路网加多条纵路支向那的立体交通格局，提升片区通勤效率，方便居民日常出行，加速推进三江口发展。我们再来关注，7月2号以美城华夏书香两岸为主题的第三届海峡

阅读大会在福州启幕，两岸文化学者、出版业出版从业者、艺术家、作者、读者等齐聚融成，共赴一场关于美的文化之约哈，共同推动两岸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呢，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发布美誉图书出版成果，全方位展示“十四五”时期该集团美誉读物创作与出版成效。同时呢，海洋文化传播推广系列项目“两岸家书”繁体版版权输出、“中国工艺美术全集台湾卷”繁体版版权输出等多个合作项目签约，多维度拓宽闽台文化双向传播渠道。据了解呢，本届海峡阅读大会活动周期将持续到7月31号，期间还将推出美术出版交流研讨活动、闽台美术名家交流活动、2026海峡读者嘉年华等一系列特色配套活动。我们再来关注哈，记者7月3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明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期呢，就一汽奥迪中方一把手被曝换帅的传闻，一汽奥迪方面知情人士表示不实消息哈。目前呢，郭永峰仍为一汽奥迪销售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自2025年9月1号起呢，他开始担任一汽奥迪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全面负责一汽奥迪在华所有国产及进口车的销售、售后、网络及品牌营销工作。

我们再来关注7月2号，苏州市中院就路易威登，也就是 LV 啊，这个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呢，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峡饮品店侵害 LV 七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哈。那茉莉奶白主体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合理维权开支30万，合计1030万。那7月2号呢，记者致电茉莉奶白创始人张伯成哈，其在电话中回复将上诉。那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检索发现，茉莉奶白申请的相关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处于驳回复审或无效状态哈。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回旅行哈，您如果在暑假期间想出去玩的，旅行可以持续恢复起来了。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好物啊，那我们给到各位很多福利啊，你添加福利官的解锁特权啊，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啊，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啊，而且呢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你像这个海蓝之谜洁面啊，精粹水啊，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哈。您现在回好物呢，我们给您各位准备的这个经典面膜，可复美的大水膜加小水膜 CP 组合啊，就我们直接说价格，因为这产品我们之前给各位介绍过，而且呢也很好用哈。它这个大水膜啊，1片17，小水膜1片19 ，CP 组合一起买呢，20片就得300多。你说算300多算很贵吗？也没有，但是我们还是让各位能省则省。我们今天给到各位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包装啊，独立单片装，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只要149，虽然没外包装盒，但它不影响用啊，对不对？而且价格更低，合着1片才7块左右啊，还没完，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元，只要288啊。然后呢，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元，等于你283，到手40片哈。新鲜日期，正品保真啊。这面膜嘛，我倒是觉得各位可以多囤点哈，因为它的这个使用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哈，回好物，赶紧来回起来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哈，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我们要重点关注，目前从这个北二环的龙腰高架的位置一路要到前方西二环靠近陆庄高架的位置，那反方向从工业高架上桥处开始一路同样也是到陆庄高架900医院的位置，这个西二环双向队伍此刻排的应该是很长的哈。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

0: 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八七六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新建一条高速公路小吉乡至市区车程将缩短至30分钟。泰山周边建起135公里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景区回应。世界杯葡萄牙队进16强，16强赛将迎战西班牙队，你看好谁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啊，这个近日福州重点攻坚工程正甬高速闽后段在阳里乡开工，由市交建集团承建，线路全长 16.107 公里，双向四车道，时速100公里，那概算总投资 34.34 亿啊，建设工期三年，预计2030年通车。项目设安仁特长隧道，十座桥梁及三处互通，那桥隧比达54%，线路串联京台高速与规划延平至闽后高速，通车后呢，小若乡至福州主城区车程缩短至30分钟，补齐闽后西北山区高速短板，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助力乡村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2号呢，泰山风景名胜管理委员会回应称，高度重视泰山景区修建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一事，诚恳接受批评与监督。该铁丝网呢，主要分布在非开放、非游览及危险地段，与正常游览路线不交叉。自2020年起呢，为兼顾防火、游客和

和生态安全，分期设置隔离网，还预留了相关通道和免费开放区域哈。那后续呢，将组织专家论证，优化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呢，7月3号发布公告称，自7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哈。下调后的具体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呢，每航段50；800公里以上航线呢，每航段100。那对比现行标准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哈，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元。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经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会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哈。那世界气象组织预计2026年7月到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2号，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葡萄牙队以2-1战胜克罗地亚队，挺进16强。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哈。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首发出场，这是曾经的皇马老队友第一次在世界杯对话哈。那晋级后的葡萄牙呢，将在下一轮16强中，迎战西班牙队。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0: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律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

0: 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啊，各位好，我是宋晨。那节目最后呢，再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贵州之行哈，咱们8月17号独立成团，是876定制的这个贵州亲子团哈，全程零购物啊，零车销，咱们就纯玩哈。然后呢，特别好的一点是每天早起8点多出发，因为带着孩子，有些小朋友可能相对比较慢哈，家长有时候很急躁啊。不用急，咱8点多出发，您慢慢来哈。然后呢，带着各位，你像打卡这个黄果树啊、荔波小鸡孔、仙户苗寨、平塘天眼啊，既能走进原始丛林细说徒步啊，也能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哈。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回旅游啊，咱们就只有这一个团啊。另外呢，呼伦贝尔这个团呢，我们是8月开了两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因为大家的热度太高了哈，我们是开了两个团期。当然，这两个团期据说都已经快爆满了，各位感兴趣的也要直接回旅游，赶紧来了解了哈。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西二环双向还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其他一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

0: 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1-3828-666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0。

0: 2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0: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0: 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

0: 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

0: 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1: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7: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8: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

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律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零八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2.0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1-800-328-6666。
1: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律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

0: 好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

0: 战士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8: 向阳温暖长大。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讲，跟你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是代驾，我车到了啦，我是代驾。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Music。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

0: 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7: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900医院往陆庄方向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7: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证券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请您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明天7月5日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下调，从福州出发更便宜了。7月台风多且强，圣罗兰男士水晶鞋成为最火单品，稍后来关注详情。

从明天7月5日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会进行下调，其中800公里及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收取100元，调整的较调整前呢降低了50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旅客收取50元，较调整前降低了30元，降幅达到了37.5%。游戏州南立交与金山大道高架实现快速互联，金山片区往来鼓楼台江变得更加的快捷。记者呢昨天从福州市住建局了解到，作为福州市重要的环堵工程，东西向的快速通道金山大道提升改造及绿化配套工程已经新投用5条匝道，3.16公里长的空中大道、金山大道主干线高架的环堵效应能够得到进一步释放。7月2日，中国气象局举行2026年7月份的新闻发布。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霜在会上发布了7月气候的趋势预测以及气象服务提示。袁家霜指出，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2个台风呢已于7月2日当天编号。与此同时，华南的西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呢将达到400至600毫米，较常年的同期明显偏多。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的上海航空7月3日起，全部宽体机队呢正式实施空中 WiFi 免费服务。此次升级之后，东航的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今后由宽体机直飞的东航航班，无论航线长短、飞行区域、舱位等级，旅客呢均可免费享受 WiFi 服务。随着世界杯赛事的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呢将升级观赛的设备提上日程。观赛的相关的设备订单呢正在持续的增加当中。眼下在深圳的华强北，不少的外国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记者采访发现，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的设备市场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呢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据媒体报道，圣罗兰在2027春夏男装周男士的透明皮鞋引发了关注。这双鞋呢采用透明的 PVC 材质，网友吐槽穿这种全塑料封闭鞋出门，盛夏走几步这脚底就会闷得透不过气。有网友评论，感觉已经闻到臭味了。对此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北京一家圣罗兰门店销售，对方表示，这双比较特殊的鞋呢是需要预定的，目前预定呢需要2到3个月到货，售价12500元。好的，以上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挣钱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向您推荐的好物可复美水膜。

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两个字进入商城，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呢限时抢一元，可抵是6元，最高呢可膨胀至618元。着重推荐的是可复美水膜。说到可复美呢，爱美的朋友应该是不会陌生，很多明星的私下都在使用，经常给粉丝种草。他们家的大水膜加小水膜 CP 组合更是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非常的高。大水膜呢主打补水维稳，长效保湿，小水膜呢专攻深层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呢，绝对是起到1+1=2的效果，适配一年四季各种肌肤状态。在官网旗舰店，可复美大水膜17元一片，小水膜呢19.3元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呢要360多元。今天呢，美妆宠粉福利，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只要149元。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呢，这个美妆效果一点儿都没有折扣，而且价格更低，一片呢算起来7元左右，真的算是白菜价了。有效期新鲜，正品保真，赶紧趁活动的多囤几组，应该能够轻松用得完。在畅行876微信公众号搜索好物进入商城，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一首来自刘宇的《最美的盛夏》。

0: 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公交集团所属福运公交一公司五色主题公交上线运营，买了就装，欧洲人安空调可太难了，逼真到以假乱真，全尺寸仿生人形机器人近期发布，稍后来关注详情。

7月1日，福州公交集团所属福运公交一公司宏图巨力福运荣城1+4党建品牌矩阵正式亮相。红、黄、蓝、绿、青五色主题公交车同步投放到51、121、133、153路还有 K1 等热门线路上。五款不同车身上呢，分别印有宏图巨力福运荣城、牢记嘱托启新城、先锋笃行展风采、红帆筑梦畅荣行、九九同行守民心等字样，成为红色文化的流动宣传阵地。记者从福州西湖公园管理处了解到，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总长约900米的西湖老栈道西堤春晓段、双安城段的步道翻新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完成，本月呢已经开放，这也标志着本轮西湖环湖步道品质提升工作已经全面完成。此次呢翻新改造提升的过程当中，项目统一采用了更耐用的镀锌钢龙骨，有了结实的骨架，紧接着便是选择更耐用的步道面板。据了解，在这次栈道翻新改造提升过程中，在双安城段增设了20张的休闲椅，在西堤春晓段的祖海公园入口区域增设了5张休闲椅。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7月2日发布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实况，预测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表面的温度呢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呢，有利于后期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发生强降水的过程可能性增大。同时呢，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台风生成位置偏东，往往呢会让台风有更长的海上发展时间，在移动过程中呢更容易吸收海上的热量而增强，一旦登陆我国，风雨影响会更大。从本月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呢，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的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呢减量底线。新国标呢会严控包装的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的商品呢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目前热浪呢正在席卷欧洲多国，然而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

欧洲人正在为是否又安装空调吵得不可开交。反对安装空调的人认为呢，这一举措呢将加剧气候变化并破坏环境。支持安装空调的人认为，高温呢已经对欧洲人的健康构成威胁，需要推广空调以应对热浪。6月30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在深圳正式发布，仿生的机器人超仿生人形机器人 UI 系列9月16日开始交付。优衣内置养成系情感大模型，支持与用户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情感交互。优衣 Lite 售价呢是为11.98万元，优衣 Pro 售价为16.98万元，优衣 Ultra 男版售价99万元，女版为88万元。目前优衣系列全渠道累计订单突破了13361台，相较去年企业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全年1000台的销量呢，实现了10倍的增长。好的，以上就是这一集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三伏贴

气温呢日渐炎热，在7月15日要正式入伏。老辈流传的冬病夏养千万就不能错过。三伏是全年天地阳气最充沛的时段，人体毛孔完全打开，是驱散体内深层寒湿的绝佳窗口。今天的主推的国药药材三伏贴，多重优势，适配家居的日常调理。国药呢是家喻户晓的老牌药企，品控值得完全信赖。拆开包装呢，只有清淡的柔和的草本香气，没有呛鼻刺鼻的化工异味，贴服呢会更加的放心。本次呢专属福利，九盒全套呢共270贴，仅售109元，折算下来呢单贴只要差不多4毛钱，药量充足，从初服覆盖到末服，剩余药贴呢还能日常舒缓关节不适。赶快给父母或者是自己购入这非常贴心的三伏贴吧，搜索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到商城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好的，进入快乐假期的歌曲时间，来自西林那依高，转出自己的答案。

0: 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来车，
6: 来这里，
5: 遛娃，
6: 来这里，
5: 囤货，
6: 还来这里。
1: 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5: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5: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

0: 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17: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一片区工程获批，新改建8条道路。荔枝龙眼正当时，警惕树上的臭屁虫毒液进入双眼。景区回应漂流黑熊没工资，这是玩梗，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市南湖南片区配套道路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获得了福州市发改委的批复同意，将新建七条道路，改建一条道路。据了解，该项目呢位于苍山区三江口南湖片区，具体范围呢为永南路南侧。

路、南湖一路、二路、三路、五路、六路、七路等七条道路，同时呢，对既有的南湖四路进行改造提升，道路总长合计4153.27米。近日，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配套项目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项目一期的一区二区主体结构已经实现封顶，预计在今年年底投入运营。据了解，项目呢共分三期建设，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综合办公楼、两栋交易楼及地下室、室外景观、市政配套等附属工程。近日，在江西善饶余干县红瑞镇万昌万公路附近呢，一辆大货车为了避让轿车，甩尾侧翻，车身呢径直压向路边停放的一辆黑色轿车。监控视频显示，一名原本站在车外的男子急速逃离，躲过一劫。据附近的商户介绍，该男子是路过此地，当时呢正在车外等人，万幸呢轿车内无人。事发地村干部告诉记者，事故导致货车司机受伤，已被送医治疗。又到龙眼荔枝的成熟时节，很多朋友呢会前往果园采摘，但是呢树上潜藏着一种危害的虫类，叫做荔春，也叫荔枝春虫，俗称臭屁虫。不少人呢只知道它的气味难闻，却不清楚它喷射出的臭液对眼睛存在明显的致伤风险。从眼科角度来说呢，这种属于酸性的化学性的眼灼伤呢，处理不当可能遗留永久的视力损伤。近日呢，记者走访了多家的冰品批发店、社区零售店，多家商户表示呢，今年的雪糕、冰淇淋销售明显不及往年，利润下滑，客流减少，价格回落几乎同时出现。一家雪糕批发商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无论是企业订单还是自然的流动客流，都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一半。今年雪糕卖不动，商家呢主要提到的原因呢是雨水偏多。近日在安徽的六安，一段呢游客漂流途中遇到所谓黑熊的视频走红网络。在画面中，一只黑熊人偶突然现身峡谷与游客互动，不少人呢被吓得惊叫连连。日前记者致电景区核实，工作人员称呢，黑熊扮演者确实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正常领取工资。该互动项目呢是近期新增的体验环节，黑熊出没的点位呢随机设置，目前呢游客的反馈还是不错的。网传这个黑熊没有工资，没请他上班，这只是网友玩的梗，并非事实。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来到音乐时间，来自十个晴天的卓源，破云端。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

0: 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证券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暑假呢已经来临，如果不知道去哪里避暑遛娃，那么一定不要错过20多度的贵州。畅行876呢独家定制了贵州亲子团，正在招募中，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本课外的非常鲜活的读物吧。这次呢我们是错峰出行，每天的行程安排呢都是8点之后再出发，非常的慵懒，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会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玩牌目的地，既能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也能沉浸式的拥抱18度的清凉夏日，更能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在探险当中呢锻炼孩子的勇气，走进 FAST 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呢探秘苗寨风光，夜晚呢体验苗族的沉浸式民俗，深度解锁非遗民族文化。这次呢全程为入住网评4钻的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呢也是会轮番品尝，再加上2+1豪华头等舱的大巴来舒适出行。成人呢仅需4880元，仅此一团，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同时呢我们的呼伦贝尔招募同样火热进行，8月份呢连开2个团，8月4日和8月9日已经有不少的家庭报名了，感兴趣的家长呢赶紧回复旅游。这次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包括了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的一站式体验，还能乘坐越野车穿越呼伦湖，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87有车友呢是独立的品质团哈，全程零购物，早鸟仅需7980元，名额同样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此外呢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同样是招募当中，大家都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或者也可以拨打0591-8740-0876来进行咨询。好的，进入歌曲时间，曾舜晞携手姚小棠，街角的晚风。

0: 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8: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二环沿线西湖公园附近、东二环太和还有连攀高架附近都有些许的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8: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进行中，我是沈坚。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开放时间调整，福州儿童公园发出重要通知。香港西九龙到广州北高铁开通。苹果计划于今明两年推出至少5款的全新 iPhone， 稍后来了解详情。

记者从福州西湖公园管理处了解到，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总长约900米的西湖老栈道西堤春晓段双安城段的步道呢，它的翻新改造工程已经完成，本月7月1号呢已经开放，这也标志着本轮西湖环湖步道品质提升工作已全面完成。此次翻新改造提升过程中，项目呢统一采用了更加耐用的镀锌钢龙骨。在本次的栈道翻新改造提升过程中，结合市民的休闲需求，在双安城段增设了20张休闲椅，在西堤春晓段左海公园的入园处增设了5张休闲椅。为了积极回应广大市民游客及儿童公园市民园长的建议与反馈，切实满足暑期

少年儿童休闲戏水的需求，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亲水娱乐空间。福州市儿童公园在7月、8月暑假期间会调整开放时间，除了原有的周末开放时间之外呢，再增开两天，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开放，9月1日至10月7日期间，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开放。具体的开水时段呢，为当天的8点45至11点30分，15点至19点。期间每运行半小时，暂停15分钟。近日，广深港高铁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香港西九龙至广州北站的常态化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是广深港高铁通车以来首次实现跨境高铁常态化停靠花都广州北站，也补齐了粤港澳大湾区北部跨境交通的关键短板。在7月1号当天，伴随着首趟 G6080 次香港西九龙直达列车驶入广州北站，约100名的香港游客抵达花都。根据铁路的运行安排 ，G6080、G6079、G903 等车次常态化停靠广州北。广深港高铁直达落地之后呢，游客出站可以无缝地换乘广清城际，直达大文旅片区，实现高铁加城际加高速加航空的立体化联运，彻底打通了香港对接大湾区北部的交通瓶颈。近日呢，广东广州夏季多雨，不少人觉得穿雨鞋不透气，平时穿鞋子呢又怕弄湿，这时候穿洞洞鞋再合适不过。然而呢，穿洞洞鞋一时爽，但是也有洞门人遇到了糟心事。有网友在社交媒体表示，自己因为穿洞洞鞋得了脚气。广州市皮肤病医院真菌专病门诊负责人高爱丽介绍，洞洞鞋呢，如果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长期穿着，真的会增加脚部真菌感染的风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脚气和脚癣。又到了龙眼荔枝成熟时节，很多朋友会前往果园采摘，但是树上呢潜藏着一种危险的害虫，叫做荔春，也叫荔枝春虫，俗称臭屁虫。不少人呢只知道它气味难闻，不清楚它喷出的臭液对眼睛存在着明确的致伤风险。从眼科角度来说呢，这属于酸性化学性的眼灼伤，处理不当可能会遗留永久性的视力损伤。近日呢，苹果公司正在计划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期间发起一项呢雄心勃勃的 iPhone 新品发布计划，预计呢将推出至少5款的新机型。尽管目前整个科技行业正在面临供应链零部件短缺的困境，但是苹果呢仍决定加大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超出市场此前的预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进入歌曲时间，目前也是正当红的一首新编歌曲，莫文蔚《坦白门》。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3: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

0: 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18: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一节呢，带大家来了解肖像摄影。万人肖像节呢，马上要来到福州了。相信呢，之前呢，不少朋友都拍过所谓的写真，但是呢，肖像这个品类，说不定你还真的没有体验过。它和婚纱、闺蜜写真、节日写真呢，不是特别的一致。写真的拍摄方式呢，有比较固定的流水线的摆拍、固定的姿势、固定的妆造、场景等等。而肖像照呢，会针对你个人抓拍神态、情绪、眼神，也不会过度的修图，保留真实。光影、构图、情绪艺术呢，都让每个人能够独一无二。这次的拍摄团队呢，也正是真正的肖像摄影师，不是普通的写真馆的摄影师。风格呢，追求的是自然真实，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特别值得珍藏，值得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回味你的成长经历。还没有真正体验过肖像摄影的朋友啊，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了。想看看肖像照具体什么风格，可以登录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到成片了。当然呢，回复拍照也可以报上名。这次呢，只有100组的名额，也是先到先得。懂得欣赏自己美丽风格的朋友，就不要错过肖像摄影。好的，之前听到的歌曲非常的热门哈，是来自Karen 莫文蔚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重新演绎的一个3首歌的串烧。你可能最能认出的就是第一首歌，来自当年龚琳娜技惊四座的忐忑。恰逢呢，龚琳娜呢当时也在这个节目录制现场，她呢最近呢也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和张云雷联袂送上的《晚红纱》。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二环沿线从900医院到陆庄附近，国货西路、东二环太和以及连攀高架附近都有些许的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18: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稍后您将关注到的是，明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从福州出发更便宜了。今年7月台风多且强，圣罗兰男士水晶鞋成为最火单品，稍后来了解详情。

自明天，也就是2026年7月5日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要进行下调。其中800公里及以上的航线，每位游客呢收取100元，较调整前降低50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每位旅客收取50元，较调整前降低30元，降幅呢达到37.5%。游戏中南立交与金山大道高架实现了快速互联，金山片区来。

往来鼓楼和台江变得更加快捷。记者近日从福州市住建局了解到，作为福州市重要的环堵工程，东西向的快速通道、金山大道提升改造及绿化配套工程已经新投用了5条匝道。3.16公里长的空中大道、金山大道主干线高架的环堵效应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

袁家霜在会上发布了今年七月份的气候趋势预测及气象服务提示。袁家霜指出，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两到三个台风生成，其中呢，两个台风已经于七月二日当天编号。与此同时，华南西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将达到400至600毫米，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的上海航空从七月三号起已经全部呢将宽体机队正式实施了空中 WiFi 免费服务。此次升级之后，东航的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今后由宽体机直飞的东航航班，无论航线的长短、飞行区域、舱位等级，所有旅客均可免费享受 WiFi 服务。随着世界杯赛事的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呢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观赛的相关设备订单呢正在持续的暴增。眼下呢，在深圳的华强北有不少的外国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记者采访发现呢 ，AI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的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呢，眼前就可以呈现出100寸的大屏来进行比赛直播，主打一个沉浸式观赛。近日，圣罗兰在2027春夏男装周男士透明皮鞋呢，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双皮鞋采用透明的 PVC 材质，网友吐槽呢，穿这种全塑料的封闭鞋出门，在温度极高的夏天，走几步双脚就会彻底闷得透不过气。也有网友评论，感觉呢，已经闻到臭味了。对此，近日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北京的一家门店销售，对方表示，这种鞋呢，它的特殊性非常的高，需要预定。目前预定呢，需要2到3个月的到货时间，售价是12500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来进入歌曲时间，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来自李佳薇，凌晨3点牵着你。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Top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Five，
1: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

0: 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8: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可复美。熟悉这个牌子的朋友呢，应该都是有所了解，它的背后呢是行业龙头陕西巨子生物，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械字号，专门做医美手术的这个术后修复的。从专利成分到原料再到核心技术，全是医生和科研团队一起研发。在面膜这个赛道呢，真的是降维打击其他品牌，它不含有普通面膜里那些呢复杂的成分。在三甲医院做了医美的女生呢，术后呢医生推荐的修护品牌基本上都是可复美。医美手术之后这么脆弱的皮肤都能使用，那么日常护肤那就太安心了。在官网旗舰店，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可复美的大水膜需要17元一片，小水膜呢要19.3元一片。CP 组合一起买20片呢要360多。今天呢品牌直降200元，舍弃了外包装的独立单片装，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只要149元。两套一起下单呢还能再减10元。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元，283元就能直接到手40片。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来进入到商城当中来进行选购。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节目的尾声，为您送上来自段奥娟《少年夜航》。

0: 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19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二环沿线北二环路西湖公园附近、火车站商贸城附近，还有东二环太和有些许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

0: 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

0: 人长大。
1: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你说个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3: 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

0: 阿元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嘿嘿，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牵挂就别回头。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

0: 就对了，就等您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冬天，你走过仁爱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行人棘手，一个穿着非常华丽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也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懂了，这就是人与人，男人与女人的状态。名贵的大衣改变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是会冷，寒冷就怀着个

然后你的目光与迎面而来的男人接触，你们各自都回想了一下，有一秒钟你们以为彼此是认识的，但是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错肩而过，你一路在想，一路在想，忽然间你想起了从前的那个人。

那一点烟尽微红的光，在冬夜里以黑为幕被弹射过处的画面，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弹走他刚抽完的烟，还要带着一点蛮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运势中小小的插曲，就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的你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匹绚丽锦绣的，何必在乎呢？

0: 随着风忽明忽灭。
1: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也是他的一段，离丝花边呢？站在路边

0: 总晓不得天气，明点天晴还是也会漏雨，总是好怕没法表明心意，讲不出话扯不成头清白。
1: 时间我始终在旋转，就让我这样在跳舞，情感用语言去填满冬天上秋天里收下的稻谷，铺满了生命的圆满，剩下的幸福在倒数。我想写封信给山或者等山来抱我，他们说爱是一种具体，他们说的爱是痛苦，是看不清楚自己，是拥入怀头的痛楚，是某个夜黑尽的总会有脸不免，是面对面的时候反而变得哑口无言。

我让起家里讲有用，虽然我还没有学会，总会有退潮的一天，走到对岸其实也对。看一下拉美的油桶，请给我从前的学费，让我报暑假班后等我的他们成群结队。空间被折叠，爱可能也是哲学，是辗转彻夜，是两个人和世界隔绝，是很对立的抉择，是普通，是特别，不是我非常确定，而是我觉得。

0: 声。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

0: 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

0: 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

0: 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他撑着右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泡汤的小二，他是当家的花旦，然后他摆满送的花和名贵首饰盒，我在扫着地上满是花生渣和瓜子壳，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

地被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擦。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色，秋天风有点大，但太阳在早，听到小孩在笑，对面是个学校，我在参加高楼子，我要坐课子下去，小孩放学了连蹦带跳，但是会买零食，一点生活的诀窍，我在参加高楼子，发现你更恼火的，你长得有点色，有点短烂，往街走一走，你就停，我一停你就走，我在参加高楼子，我给你留了点热，你抬头我说我够了，你说越来越冷了，要不要一起走，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我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你说不知道，但是再往前走一棵树冬天会开梅花，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以后都要一起啊，你发个誓，听底下那个老头吹萨克斯。

0: 我说我从前有个家，但是回不去了，可能因为喜欢老家具。李总理买的见过家具，我说没关系，你长得比较酷，你比我多条花臂。最近太阳落的越来越早，参加舱的人也越来越少，学校买的人了，最多听到2008了，越来越好。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挣得多啊，没了电瓶变成一件没人追什么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下雨天开车，雨刮器绝对是救星，没有它根本看不清路。但你们知道吗？最早的汽车根本没有雨刮器，雨天开车全靠手动擦玻璃，特别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雨刮器的小进化。最早的时候，汽车没有雨刮器，遇到下雨天要么停车擦玻璃，要么让副驾驶的人手动擦，不仅麻烦还特别危险。后来有人发明了手动雨刮器，靠驾驶员手动摇动，虽然比徒手擦好，但还是很费劲。慢慢的，电动雨刮器出现了，不用手动摇，按一下按钮就能工作。后来又优化出了自动感应雨刮器，能根据雨量大小自动调节雨刮速度，雨天开车再也不用手动操作，既方便又安全。小小的雨刮器也藏着汽车文化的进步。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聊得都不想睡，我嗓子哑了，帮我倒杯水呗。真真真。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0百加速只需要3.3秒。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苏慧伦，贵的可以。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许昌，构建想象，
6: 音乐次元互通，
5: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7: Zebra Music
5: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将。

0: 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苏慧伦，贵的可以。

0: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律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